0: 再次欢迎大家咧嚟到星期六早上嘅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系邝美玲。嗱，亦都咧Beyond 嘅呢首《光辉岁月》咧，岁月咧亦都开始咗我哋咧今日呢个周末 Canto Pop 呢一个一小时嘅环节吓。咁啊，亦都希望咧大家咧系可以喺呢一小时里边咧同我一齐度过啦，用唔同嘅歌曲咧，就要大家咧展开呢个星期六早上嘅一个嘅节目啦。咁亦都咧希望为大家咧带嚟一个愉快嘅周末啊。咁除咗 Beyond 嘅《光辉岁月》之外啦吓，我亦都为大家咧拣咗大家咧一啲好熟悉嘅歌手嘅歌曲嘅，咁啊一阵间转头咧送俾大家嘅，包括咧有张智霖嘅《你太善良》，同埋咧就系魏俊生嘅《第一个谜》，咁仲有咧就系女歌手 Kiri T 嘅《真的不是故意的》，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可以继续留低，系同我咧一齐度过呢一个小时嘅周末 Canto Pop。
1: 欢迎收听 SBS 广东话，而家系周末 Canto Pop 嘅时段。

系啦，啱啱听过嘅咧，相信咧大家都可能会认识佢嘅，就系罗文啦。咁啊，罗文呢首嘅《在我生命里》咧，咁佢歌词里边都话，希望佢生命里边咧找不到苦恼与凄怆，咁亦都希望大家咧喺你嘅生命里边咧系揾唔到苦恼同埋凄怆啊，咁啊只有咧开心同埋咧系积极向前啊。咁之前咧嗰首亦都系林忆莲嘅《破晓》啦，同埋卢业梅嘅《为什么》，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喜欢。啦，即系呢几位嘅歌手啦，即系喺七八十年代啦，其实或者系八九十年代啦，都系咧系非常之受欢迎嘅。咁啊，特别咧罗文咧，即系佢当年咧喺呢个香港嘅乐坛里边咧，就即系亦都系受到大家嘅热烈嘅欢迎啦。咁特别咧，佢嘅《狮子山下》咧，相信咧系成为咗香港人嘅一个代表嘅歌曲啊。咁啊，而家咧我哋又去广告先啦，翻嚟咧就会带俾大家咧比较新少少嘅一啲歌曲，包括咧有陈海咏嘅《是那么声势浩大》啊，咁啊同埋咧 C All Star 嘅《别让小》。

系啦，咁啊 ，Danny 叶德娴嘅呢首《明星》咧，亦都将我哋嘅节目咧差唔多咧带嚟呢个尾声噶啦吓。咁咧喺呢度咧，邝美玲咧预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啊！咁亦都咧有希望大家咧，如果遇到天雨路滑嘅时候咧，就小心咧系驾驶啦，就唔好咧开快车啊！因为咧最紧要咧就系迟到好过冇到系嘛。咁咧最后咧喺呢度亦都送上咧。小凤姐嘅一首《黄沙万里》，预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我哋听日咧七点到九点有普通话节目，九点到十一点咧系都系有广东话节目同大家见面嘅。拜拜。

0: 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是由雨夜为您编译和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为您在多个平台报道澳大利亚的国内外新闻，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电台 SBS Audio 应用程序、苹果播客、 Spotify 和 YouTube 这些平台随时收听 SBS 新闻报道。同时您还可以在 YouTube、 Facebook、 X、 微信、微博、小红书账号上关注 SBS 中文，了解更多的澳大利亚国内外的新闻消息。听众朋友，下面呢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闲话澳洲的节目。在澳洲呢，社会工作者也就是社工属于是需求较高的职业之一，社工专业也成为不少留学生的热门选择。社工的工作领域可以说是十分的广泛，包括儿童保护、精神健康、老年护理、残障服务等等。本期闲话澳洲，我们邀请到教育学院 Acknowledge Education 社工专业老师杰瑞智，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社工专业以及社工在澳洲社会之中所扮演的角色。
1: 社工这个职业和专业可能在国内的话相对来说发展比较缓慢，但如果说在澳洲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专业。这个专业的话，它是一个在人在环境中工作的一个专业，就是说我们在跟来访呀或者病人呀或者是在这个不同的这个社区里做工作的时候，我们不是看这个人的这个本身的问题，而是说他跟这个系统，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家庭、学校、社区或者文化或者经济或者是法律或者医疗或者社会政策等等，就是说受到这些系统影响之后的问题。就比如说孩子在学校有这种行为问题，我们可能看的不只是说是这个孩子的问题，可能是看这个家庭，然后学校，还有就是说这个父母的这个文化背景，以及这个各种的这种文化这种资源，或者说这个小孩他是否是需要比如说更多的这个帮助，就不只是个人方面的，比如说有种群体上面的，有这种父母这方面的，这种文化这方面的等等，就是说我们从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角度去了解，或者说跟这个来访工作的。
2: 在澳洲这个社工专业它大概有哪些分类呢？课程内容它是怎么设置的？
1: 它一般是有一个这个社工协会叫 ASW， 就是说这个社工的这个协会它会有一个教育的一个审评标准，然后就是根据这个审评标准，现在我记得应该差不多有一个30多所大学是能够提供这个社工的这个本科和这个硕士的这个课。它这个课程的话是一般如果要去找这种社工的这种工作的话，它会要求是必须读了这个 ASW 认证的这个社工的这种课程。一般这个社工的课程的话，就是刚才我说的本科和这个 Master 研究生，就是硕士的，就是说像这个本科的话，因为这个他要读4年，这个时限会比较久一点，他的这个学习的话会更有这个基础，会更多的有比如说他从一开始有这个理论基础，会学一些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这种基础的这种导论啊、理论这些东西，在这个第二年或者是第三年之后可能会学一些这种实践技能的，比如说这种沟通的技巧呀、个案工作呀、风险评估呀、家庭工作啊、小组工作和这种社区工作等这种实践技能为主的。然后就是在深一层会学一些法律政策，比如说这个儿童保护呀、家庭暴力啊、心理健康呀，或是 NDIS 呀等各种的这些不同专业领域的一些方面的一些工作，并且会学一些比如说如果这个社会政策有了这个问题，就比如说福利政策出了问题，或者说这是政策的某一方面有这个问题，那怎么样去跟这个相关的这个政策的这个 minister， 或者说这个相关政策的这些设定的这个机构怎么样跟他们去沟通去改变这个政策。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在这个学习过程中会有1000小时的这个专业的实习，然后会要求在2个不同的这个机构，分别在本科的话就在第3、第4年，如果说是硕士的话会在第1年和第2年的这个2年的这个分开的这个在2个不同的或者说不同的这个机构、不同的这个领域要做1000个小时这个实习，就是大概的这个课程的这种概括是这样子的。
2: 本科跟研究生的这个课程他们有什么区别呢？
1: 基本上这个研究生的这个课程就是本科的第3、第4年的这个课程，就是研究生的话是给这个本科不是社工的这个学生读的，很多比如说有很多留学生他们来读这个社工，主要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本科不是读的这个社工。那如果你本科读了这个社工的话，他的这个研究生的话可能选择的就更多的是一个专业的一个方向，比如说在 Griffiths 它有这个 Mental Health 的，在 UQ Mental Health 就是精神健康的，在 UQ 专门做这个咨询的。然后就是说它可能不同的这个学校，它有一些比如说有这种专门做这个残疾的，然后它有一些肯定做专门做这种小孩保护的，有一些是这个专门做那个督导的。如果你已经有了一个这个社会工作本科的话，那硕士的话可能更专业在某一个这个领域。那如果说是这个没有这个社工这个本科的话，他这个研究生更多的是一个让你能够有一个做社在澳洲做社工这个资格的一个的课程。
2: 这一千小时是不是这个方向是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或者是考虑到未来自己想要从事哪一个分支，从这个方面来考虑来完成这一千小时的实践？
1: 对，这个叫什么？这个在当年我读的时候，在这种理想的状态下是这样子的。随着现在这个读的学生多了之后，这个实习分配会有一些问题，但是说他的这个理想的一个状态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会比如说你以后我在读的时候，就我那个时候想要去医院工作，我的第二个实习就去了那个昆州的一个西南偏远地区叫 Chalamo， 就是一个小镇里头，在医院里头做社工，那个涵盖的那个社工这个面会很广，就是一个 generalist， 就是说他是一个普通社工，他的意思是说他基本上所有的那个社工涵盖的领域都会涉及到一点，因为是在那个偏远地区，所以说那边的那社工会比较少，他基本上像我那个时候会接触到这个土著呀，会接触到这个学校的这种暴力呀，就是那个霸凌呀，然后还会接触到这个有焦虑抑郁症啊，家庭关系的呀，然后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因为就是现在这个学生读社工的比较多，但是这个社会福利机构相对能够接收学生的这个量也没有那么的多，会影响到一些就是说你可能在一些学生在读的时候分配实习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分配到，或者说去找到这个自己想要的这个领域。但是一般来说就是说我的这个感受是说你的这个很多时候这个社工的这个实习的这个过程，不管是做哪一个，他都能学到一些不太一样的一些，跟你能把这个就是在课堂都学到的这个东西放到你的实践当中去教课啊，或者说听到这个学生就是读这个社工做实习的时候，会听到很多就是说各种各样的，因为文化差异啊，或者说因为这种工作场景这种交流的这样问题啊，或者说因为一些不太了解这澳洲的这种工作文化这种影响，然后会有一些对这个东西的产生的一些误解啊，或产生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那时候有一门课叫做这个领导力，就是说或者是会去学这个澳洲的这个工作机构和这个工作文化对工作的效率的这样子的影响。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你的这个学习的这些理论其实是你是在这个实践过程中，或者是在你的实习的过程中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现。就是说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这个角色更多的是一个学生去学习，在不同的这个机构里头，你都有一种让你能够学习到的一个机会或者一个点，然后所以说就是说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机构，他都能学到一种不同的这个点，然后最后是你把它带入到你自己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我们在最后会就是在社工一般最后的一个课程或最后一个作业会让你去写一个 practice framework， 就是说一个实践框架，然后就是说通过这个你在这个学习和实习的这个过程中建立起来自己的一个实践框架，然后就是说最后是说比如说你之后想要去找工作想要去做的时候，其实根据你这个实践框架，你是在用的是这种可替换性的这个技能，就不一定是说你这个实习不是在这个领域你就不能在这个地方去工作，你也是可以去这些方面去工作，只不过就是说你的技能是可替换性的，就比如说你以前学的这个怎么样跟这个来访沟通交流，你去到比如说医院啊，你去到这个社区啊，你都是要跟这些你的这个来访或者病人啊去沟通交流的，他的这个技能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说在这个场景里头你可能交流的这个问题是不同的。
2: 刚刚你提到领导力啊，这门课领导力嘛，可能更多是不是跟管理相关，那么这个跟社工有什么紧密联系吗？
1: 这个其实是很有这个紧密联系的，因为就是就像我刚才说到，就是说这个在社工这个前面的这个部分，你要学到的是基础理论，就是说实践技能，然后就是说大概需要一些专业伦理啊这些东西。但是到做到后头，或者说做的更多更深入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就是说做的这个东西，你会发现比如说是有这种政策上的问题，或者比如说是有这些就比如说最近的这个 NDIS 啊，或者说那个叫心理健康啊，或者是不同这个领域，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它可能不是说只是在你在跟单个的人跟人这种工作之间的，你是可能会有很多发现，你会是在这个系统里头，就比如说这个学校的这个系统有点问题，或者说这个福利系统会有点这个问题，或者你会觉得在你在工作的这个领域里头会发现这个政策没有 涵盖到这一部分的这个内容，会可能会觉得它不合理。那这个时候你需要做到的更多的是去考虑你怎么样去改变这个政策，去从而去改变你的这个实践方向，或者说你怎么样去工作，工作的这个理论方式能不能怎么样能更好的是被这些研究啊或者更新的这些证据去支持它的，而不是说是因为这个政策它可能会有一些滞后啊，它可能会需要在澳洲这个环境里头它需要去讨论呀，它需要去这种做这种东西的这种改变，它是需要花这个时间的。但是同时这个社工需要做的也是就是从这种社会政策的这种层面的这种角度上面去做这样子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这个领导力，就需要就是说动员大家去比如说去做这个在这个政策上面这种改变，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在这个 NDI 就讲这个最近的 NDIS， 就是说有很多社工或者说我们这个 AS 的这个机构，他们就会在这个政策方面去做这个 consultation， 就是说去询问大家的这个意见，然后就是说去做怎么样能更好的去改变，然后去做这个 advocacy， 就是说是知道这个社工在这个残疾人这个福利这个服务这个过程中会起到一个怎么样的这个作用。如果说这个大众对这个方面的这个了解比较少，那我们要怎么样做到一个比如说科普啊，或者怎么样做到一个宣传呀，怎么样做到一些更多的一些在这种政策上面的这种认可和支持，这个是需要领导力，说需要去带领大家去做的，可能也需要去从这种社会政策方面，就比如说需要去跟这些 minister 去讨论为什么要做这个政策上面这种改变，然后如果需要改变，我们需要写一些怎么样子的报告。你准备把这个政策给哪个那个 minister， 给哪个管这个政策的人，他们这个提交政策的时候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格式，是按照这种方式去写。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社工专业老师 Jerry 智跟大家分享澳洲社工专业以及社工在澳洲的社会之中所扮演的角色。现在我们来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之中我们要继续为您带来本期的闲话澳洲。
3: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4: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5: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6: SBS Chill。
7: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8: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9: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10: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11: 六十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12: 如果让你用一句话形容现在住的地方，你会怎么说？
13: 这是一个非常偏的地方，你可能打开地图第一时间你都不一定搜得到。
14: 地面上的建筑是我们会认为是条件比较不好的，住地下是更好的生活条件。
15: 你看我们对面就是森林啊，旁边的邻居离我们喊声都听不到，就唱卡拉OK唱了多难听你都不用担心，就是没人听见。
12: 你好，我是制作人龚月。在系列播客《在澳洲边缘安家》中，我对话了几位散落在边缘小镇的华人。我一直很好奇，从距离首府城市800多公里的地下之城 Cooper Pedy， 到孤悬于印度洋、距离澳大利亚本土约2700公里的圣诞岛，他们为什么选择在这些远离都市的小镇生活？请和我一起走进澳洲的边缘地带，聆听这些居民的真实讲述。没有了滤镜之后，那些诗和远方的生活还会让人羡慕吗？您可以在 SBS Audio、YouTube、苹果播客、Spotify 等平台随时收听。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悉尼双年展 Remember Reviewed 记忆重现系列目前是已经在 SBS On Demand 免费上线。横跨澳大利亚从 APY 土地到 Yarraba 与悉尼双年展 Remember Reviewed 记忆重现系列一同踏上旅程吧。这一系列收录了对十位艺术家的访谈，深入探讨记忆、身份与未被讲述的历史，走进他们的创作世界，感受大胆而深刻的人性故事吧。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为您带来的是本期的闲话澳洲节目。那么在刚才的采访之中呢，Jerry 是跟大家分享了澳洲的社工专业。在采访之中， Jerry 还分享到澳洲社工专业的课程的学习内容，以及社工专业毕业之后可以从事的工作领域。下面请您继续收听 Acknowledge Education 教育学院社工专业老师 Jerry 智的分享。
2: 能不能结合你教授的社工课程的领域哈，跟我们详细的讲讲，就是临时的课程安排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因为我比较有意思，就是说我的那个基本上能教这个社工这个四年的，或者说这个master 这个基本上课都能教，所以说这个课都是每年都是轮着来的，做着比较偏实践的，像小组工作呀、咨询技巧啊、青少年工作，对，主要是在这几方面会做的比较多。然后就是说在这个教课这一方面的话，我们会分为主要是有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课堂，就是 lecture 讲这种课的，然后就是说这个可能会需要学生自己去看书，然后自己去做这个准备，然后就是说我们会大概的把一些重点的内容会大概的会讲一下。主要的这个部分是在这个 tutorial， 就是说这个课堂这种讨论，然后或者说课堂的这种，比如说有这种角色扮演呀，有这种技能练习呀，比如说会做一些这样子的这种模拟，这种场模拟这个场景，就比如说你要第一次跟这个来访见面，然后你要去做这个会谈，那你要怎么样去解释这个伦理，怎么样去做这个风险评估，然后怎么样去做这个跟不同的这个服务对象去建立这种关系，如果这个服务对象不愿意跟你工作，你该怎么样跟他们去建立这样关系。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强调让学生有建立这种比较好的这种自我反思，然后需要去思考自己的这个，因为有很多读这个社工的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或者不同的年龄阶层，或者不同的这个成长环境，那你的这个成长环境，你的这个文化阶层，或者对自己的这个认识，也会影响到你跟服务对象的这种关系。甚至有一些就是说读社工，他们可能会自己会有一些他们的这些问题，那他们的这个问题可能会影响到这个你跟这个你的来访或者这些工作对象、服务对象，也会影响到就是跟他们建立的人关系啊，跟怎么样跟他们提供服务啊。就比如说，哎，我会觉得就是说带来这种传统的这种观念，是说我要帮这个服务对象做这些事情，但可能社工热点是让你更多的是建立这个服务对象这种自我这种决策的这种能力，或者说独立这样的能力，而不是说你要持续的去帮他们做这个事情，而是说他们来去引导你去做这些事情。就是说会比较多的是有这种反思性的这样子这种练习，更多的是就是说在这个最后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这个东西的时候，说我有这些理论，我有这些方式，那我在这个运用的这个过程中，我怎么样去有意识的去运用到我的这些理论和我的这些工作技能，而不是只是简单的说，哦，我知道这个东西是要怎么样去做。做的过程中，其实你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说你跟他工作的时候，这个来访工作的时候，这个来访可能会比如说压力会很大，然后那你可能一开始要做的是帮他做好这种情绪管理。理论上讲的时候，他可能讲的第一个是你要先做这个 intake， 就是说你要先去做这个需求评估，但如果说他情绪特别不稳定的话，你可能很难做这个需求评估，你可能先需要帮助他去做好这种情绪上面的这种管理，之后你慢慢的跟他建立关系之后，可能再开始做这个东西。对，就是说这个理论的话会让学生会有这种灵活性，不是说是你要死板的去按照这个理论去做。
2: 听起来这个社工要把它做好还是有很多的要求的哈。那么之前你又提到理论完了之后是一些实践，小时数的实践，那么完成了这些之后呢，可能就考虑社工哪个方向的这个工作了。能不能详细的跟我们讲讲社工专业的学生毕业之后大概会在哪些领域从事相应的工作？
1: 比较广泛一些，就是说基本上在各行各业都能见到。就像我一开始说到的，我有学生毕业，他们在那个法庭里头做那个支持的。如果说这个被告啊，或者说他们这个提交诉讼的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就是说比较复杂的这个问题，然后这个社工可以在这个法院里头给他们提供这种比如说法律这方面的支持，或者说这种精神状态这方面的这种支持。然后还有就是在这种比较比如说大的这种医院里头会协助，比如说比较多的是协助这个病人和家属去处理这种出院呀，然后就如果说是有这种重大疾病，然后可能是帮他们做这种疾病这样适应呀、家庭支持啊，或者去帮他们去连接这种社区上面的这些服务，帮他们更好的有一种适应。如果说是疾病的话，重大疾病或者说一些比较大的这种问题去适应，然后如果说是引起了这些残疾啊或者引起了一些问题，会帮助他们去连接其他的这种相关的服务。然后也有这种做心理健康的，像我这个我除了这个教课之外，我自己也有在做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个社工。就比如说可以有这种私人职业，可以去在社区里头心理健康这些服务机构，可以有跟这个青少年，比如说比较大的一个那个 high space， 比如说会跟一些青少年啊，或者说会跟一些有这种焦虑、抑郁啊、创伤啊这些，或者说有一些那个在 NDS 有一部分就是 psychosocial， 就是心理社会这种残障的人提供这种帮助。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方向是做这个儿童保护和家庭服务，就是做这个 child protection， 就是这一块的话就是说主要是评估这个儿童的这个有这个风险这个家庭里头的这个安全的这个状态，然后可能去协调这个学校啊、这个家庭呀、然后还有这种社区啊，或者说法律系统去看这个小孩是需要是能否继续安全的在这个家庭里头去成长。如果不能的话，他们可能需要把他们放到这个叫一个 out of home care， 或者说这个当然这个不是说是立刻就要去把这个小孩移开，只是给他们给这个家庭提供了足够多的这个支持之后去改善的，也是要协调很多这个其他这种相关的人机构。然后还有就是说在学校啊，或者说是在这个像我另外一个方向也有做过这个家庭暴力和这个创伤，就是说在不同的这个州政府里头，他们会有一些这个家庭暴力和这个受害者服务，有这种街道上的这或者说家庭暴力啊、性暴力啊，各种各样这种受到这种创伤和暴力之后，那个不同的这个州政府它会有这个受害者服务，然后会给他们提供这种24小时这种心理咨询，或者是说每个州的这个政策不太一样，会不太一样。我跟那个新州的有这种合作，他们是提供24小时这个咨询，并且会提供一定的这种经济支持。昆州的话也有，然后我知道维州也是有，但是维州的话他们有在这种改革，然后并且还可以在就比如说如果说对这种咨询感兴趣，可以跟这个相关的做那个 EAP， 就是做那个就是雇主这种支持这种项目，也是在公司企业里头的这种咨询，这种比较偏短期的，就是这个涵盖的这个领域很广泛，就是基本上所有的领域都可以涉及到，也除了那些之外，还有在社区发展，就比如说他们会有一些做这种社区，比如搞一些这个，如果说他们这个小孩没有人管，然后可能说他们或者说需要这些这个 homework club， 就是说家庭作业这个支持，就帮他们带小孩一起写作业，一起去玩，然后也有一些简单的这样子的，然后并且会在一些，比如说我们也会做到一些，有的时候会去申请一些项目的这种资金，然后做这种项目评估，然后是看这个项目的这个服务是否是有效，是否是对社区带来的这些影响带来，如果说是有效或者有带来影响，那么是带来哪些影响，在哪些方面有效有效果有影响，然后我们去看这个效果，或者说是去看如果说有问题，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就是可以这个项目可以怎么样去改变。比如说像我刚才这个描述过程中，基本上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领域都是可以涉及到一点的。对，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本期的闲话澳洲，本台记者丽华采访了 Acknowledge Education 教育学院社工专业老师 Jerry 智，来分享澳洲的社工专业以及社工在澳大利亚社会之中所扮演的角色。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期节目，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 中文，或者是在社交媒体账号上关注 SBS 中文。听众朋友，现在时间是来到了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7:32。现在我们来带您回顾一下今天早上7点新闻简讯的内容。以色列对加沙发动的一次空袭，造成哈马斯军事首领哈达德死亡。他是自去年10月由美国支持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被击毙级别最高的哈马斯官员。乌干达爆发高传染性埃博拉病毒疫情。 乌干达卫生部表示，此次病毒毒株属于从刚果民主共和国输入的感染病例，本次疫情已造成246人感染，80人死亡。一场被视为昆州政治风向标的补选已经结束投票，位于布里斯班北部的斯塔福德选区选民于昨天5月16日前往投票站投票，这场补选是因前独立议员沙利文突然去世而举行的。一名男子在西澳州罗特尼斯岛附近进行鱼叉捕鱼时，遭到一条长约4米的鲨鱼袭击腿部之后死亡。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上7点新闻简讯的内容。现在我们来稍事的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系列播客《在澳洲边缘安家》。
16: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7: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8: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6: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9: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20: Domain 带您领略澳洲制造的匠心之美，我们的家具与床具皆为澳洲家庭本土精心打造，您可以在柔软舒适的真皮与布艺沙发上放松身心，在坚固的实木餐桌椅旁共享欢聚时光，用经久耐用的卧室及客厅家具装点理想家园，还有值得信赖的本土大牌床垫，为澳洲人量身定制坚固舒适度与承托力，守护您的整夜好眠。现在惠顾各种惊喜优惠等着您，支持本土品牌，选择澳洲制造，享受品质生活，尽在Domain。
21: NITV 的 The Point 节目，全新视角了解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面临的文化、政治和社会问题，随时在 SBS On Demand 观看。在 SBS On Demand 免费点播观看数百部电视节目和电影，今天就安装 SBS On Demand 应用或直接访问网站。
22: Australia Explained 帮助新移民了解有关住房、健康、工作等方面信息，请访问 sbs.com.au/AustraliaExplained。
23: 为了帮助您在新生活中蓬勃发展，让 SBS 解读澳洲成为您的在线伴侣，它能帮您了解澳洲签证重要服务以及澳洲生活方式。在网上搜索 SBS 解读澳洲，获取有用的播客、文章和视频。
24: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了鼓励听众朋友们收听 SBS 中文制作的优质的播客内容，即日起前五名收听指定内容之后，以社交媒体平台私讯答对问题的听众朋友，就可以赢得澳币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一张。准备好了吗？这次的问题是，标题为澳洲淘金华工阿华的百年悲情，斯麦斯戴尔街头头雕像背后的往事之中，节目主持人说他联想到了哪一部世界名著呢？听众朋友，您可以收听这样一个音频的故事来告诉我们答案。我们推荐的网络搜索关键词是雕像背后的往事 SBS 中文。我们现在也是为您来重复一下搜索关键词，雕像背后的故事。 问题是 SBS 主持人在这个节目之中说他联想到了哪一部世界名著呢？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以社交媒体平台私讯答对我们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就可以获得澳币25元的超市购物卡一张。听众朋友，现在呢，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新一期的在澳洲边缘安家的系列播客。在西澳内陆的红土深处，距离珀斯600公里，有一座被阳光和矿尘包裹的小镇 Kalgoorlie。 清晨五点呢，天还没亮，矿区的灯已经点起，而傍晚当最后一抹夕阳落下，小镇又迅速安静下来。这里的生活以班表为时间，飞进飞出 fly in fly out 是他们的日常。在这片看似荒凉的土地上，有人追求高收入，也有人在孤独与距离之间慢慢拼出了属于自己的成长之路。本期在澳洲边缘安家，我们走进 Kalgoorlie， 听华人女性矿工 Nikki 是如何在这片红土之上构建属于自己的生活的。
3: 我上大学的时候，别人都会问我说你哪里的，我说山西人的，就会说啊，家里的煤老板吗？就是没想到有一天我会来到地下矿，
4: 没想到有一天终于是干上了挖矿的工作，
3: 就轮回了是吗？
5: 2019年，背包客 Nikki 来到澳大利亚，在打工度假期间，他接触到了 fly in fly out 这种工作模式，对此很感兴趣。
3: 我之前是做 utility 的，做了3个月，然后我发现我还是很喜欢这种生活和工作的方式，而且赚的也比较好，比较可观，所以我就觉得这是将来可能要做的一个方向，然后我就去了解哪些会为我将来铺路，所以我就去选择了这门课。
5: 2025年9月，两年测绘课程结束，你可以顺利毕业，正式成为一名测绘工程师。他的第一份工作从西澳老牌金矿小镇卡古里开始。卡古里被称为沙漠中的黄金之城，距离西澳的首府城市 Perth 600公里。这里因19世纪的淘金热兴起，至今仍是澳大利亚重要的资源重地，拥有世界级露天金矿 Super Pit。如今，这座人口仅为3700人的小镇，仍吸引着大量像 Nikki 一样的 FIFO 从业者。那你现在的就是 Shift Roster， 它大概是做几休几啊？
3: 我是上8天休6天。一般来说，像测绘工程师，还有做地质学的叫 Geologist， 基本上都是上8天休6天。像就是真正去挖矿那些矿工，他们就不是很一样，就比如说有上2周休1周，也有上8天休6天。
5: 那这个测绘工程师他的具体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
3: 像挖矿的话，首先是工程师要设计出一些图纸，然后呢我们就是要告诉矿工说要往哪儿挖，然后我们用那个仪器去给他标记出来吧、嗯、对。然后呢，矿工就知道说，哦，我要把这个机器开到这个地方，往这个方向挖，挖多深、多宽之类的。还有就是等矿工挖完之后呢，然后我们再去用仪器把这个新挖的空间测出来，得到的数据回到办公室之后，再用这个相应的软件给它整合出一个模型，然后我们就知道，哦，新挖了多少立方米的矿，这样，或者多少米之类的。
5: 我有一个很我个人很好奇的问题，就是你真的有看到过金子被挖出来的那个瞬间吗？
3: 哎，跟你说实话，我一开始也是以为下去可以看到金光闪闪的，就是金块在各个角落挂着，但是没有，因为金子的含量就是在石头里面是很少的，一吨里面有4克金子都已经是很高的含量了，所以我没有看到过。
5: 一吨里面有4克，
3: 对，
5: 哇，那等于说其实你们挖的是石头。
3: 对，就是要把那个石头榨出来，然后把它送到这个 mill， 送到那里，然后再把它磨成粉状，然后再用这个氰化物，它是有剧毒的，它发生化学反应之后再把它分离出来，是一个很昂贵的过程。我有时候觉得也很荒谬，就一个公司这么多工人，然后这么多器械，就是为了一吨里面的4克黄金，我就觉得，唉，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吗？
4: 那你在矿上工作的这八天的时候，你的 typical day 通常是怎么过的？能不能带我们过一天呢？
3: 我们上班时间是5:30，但是因为我早上起不来床，所以我会起得很晚，我就是5:00才起床，然后我就会迅速的在5分钟以内收拾好，然后就出门。我们的 camp 离 office 很近，只有5分钟的车距。5:45的时候就会先开一个 pre-start meeting， 就是每一个下矿的人都要参加这个会，会讲就是今天给那些矿工分配了什么任务，他们要在哪一个地方做什么样的工作，然后会告诉你说有一些 hazard 你需要注意的地方，然后地下还有一些叫 refuge chamber， 就是如果有紧急情况的话你要逃避到这个小屋里面吧，就是为了你的安全，会给你一张纸，上面都有这些 location 之类的，因为他们会经常换这个摆放的地方，所以你要知道。然后开完这个会之后，基本上就开始准备说安排今天要做什么工作，就在电脑上敲好。一般在地下矿待，每天不太一样吧，就是待的时间可能待几个小时，然后你的所有活都干完了之后，你回到 office， 然后去处理你的数据，然后5:30的时候就下班。嗯、
4: 也就是说，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
3: 对，是的，所以如果说是上八天的话，就要连着上96个小时。
4: 那你会下到地下多深呢？
3: 我们矿现在还比较小，所以它是地下300多米的样子吧。
4: 啊，300多米算是比较小的吗？
3: 对，有一些大矿它有1000米这样。
4: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独自下矿的体验吗？
3: 哦，当然记得啊，就是前几天的事情，我挺紧张的。我当时就是感觉，哎，好紧张，就感觉肠胃已经开始不舒服了，但是我又不得不下去。然后我就是最后一个人下去的时候，我感觉我的心跳特别的快，因为如果你下这个地下矿的时候，迎面有卡车过来的话，你是要给卡车让路的，所以就是我很害怕听不清楚那个 radio 里面，这个卡车在说它在什么位置。但是还好我那天就是一切都比较顺利，而且我觉得我耳朵也挺好使的，所以我就没有什么问题。我就去做我的任务，就会发现怎么平时没有问题的事情会发生一些问题。但是因为我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我又没有办法问我的同事怎么回事，所以我就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后我会发现，哎，这个问题好像也不是那么困难，我是可以把它解决掉，所以我就是非常的开心吧。当时当我把所有的任务都做完之后，我终于回到地面了。我当时在地下矿待了可能有4个小时，然后没有喝一口水，然后我的衣服全都被我的汗水打湿。我就觉得我虽然我很累，但是我很开心，我觉得我
4: 成长了。
3: 对，我感觉就是有一个里程碑一样的这样的感觉。
4: 嗯，
3: 然后我还得到了我的同事们的肯定，然后觉得、那一天真是太美好了，就很久没有这样开心过了。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华人女性矿工 Nikki 的分享。在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澳洲边缘安家系列播客。
6: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7: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8: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9: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其实我只有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抽烟，朋友递烟很难拒绝，只能接过来。但为了家人和孩子，我真的很想努力把烟戒掉，保持健康。于是我打了戒烟热线 Quit Line， 他们教了我一些方法，让我在周围有人抽烟的时候也不会犯烟瘾。战胜烟瘾要一步一步来。如果需要专业帮助和建议，请搜索 I Can Quit 或拨打戒烟热线 Quit Line 137-88。以上是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倡议。
6: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7: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8: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8: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9: 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下面呢，我们要继续为您带来本期的在澳洲边缘安家系列播客。我们要走进考古里听华人女性矿工 Nikki 分享她是如何在这片红土之上构建属于自己的生活的。
4: 像你们就是每次下矿需要带哪些设备啊？带哪些装备啊？
3: 作为每一个矿工来说，下矿必须要带的有安全帽，还要带一个头灯，然后头灯上要拴一个绳子和你的腰带或者是衣服拴起来，因为它就是怕你在地下矿的时候万一这个安全帽掉了，然后你的头灯比如说看不到了，然后你不知道它怎么拿，然后顺着你这个绳子就很可以很轻松的捡到它。然后呢还要带一个腰带，腰带上必须要别的一个东西叫 self rescue，里面是一个，它是一个呼吸装置，就是比如说地下矿有什么东西着火了，就是会有很大的烟，这个时候你可就不能呼吸这个有毒的空气，所以你要带上这个呼吸装置，就是以防你中毒之类的。然后我还会带一个工具包，哦对，还一定要带你的 safety glasses 和那个耳塞，因为

0: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也是一个比较本质上的问题吧，就和男性不同的一点，但是在地下矿，我觉得可能就有一点更，怎么说呢？因为毕竟都是你的同事，然后我也听说过一些例子，就是有一些女生，好不容易下定了这一次决心，说不行了，我要去上，但是在地下矿找一个无人的巷道去上厕所，但是就好巧不巧，就有人正好开车就过去。对，真的听说过这样的例子，
2: 简直
1: 所以我觉得，对，但是我觉得矿工之间还是理解的。我不知道，就是别人可能背后会怎么说这些故事，但是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有的时候，对，这就是人之常情而已。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还没有试过，因为我一般都会穿这个连体的工作服，因为它比较，我喜欢它的质感。所以我觉得将来某一天我也会加入他们吧，就这没有办法的。
2: 我们的听众可能绝大部分人是没有这个机会能下到300多米的矿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情况，能不能请你具体的讲一讲在地下300多米你的所感、所观、所想是什么呢？
1: 地下矿你肯定是一进去就是黑的，因为没有任何的光，黑乎乎的，然后两边都是爆破之后留下的很不规则的石头，然后你就跟随，你就开着车一直往下走，一直往下走，就觉得哎，怎么哪里都一样，就是它不像在地面上有一些标志物，这个建筑和那个建筑不一样，在地下感觉怎么石头都一样。我记得我刚开始几次下矿的时候，和两个同事下去，然后我们干完一个活，他们先去到一个什么另外的地方，然后我出来之后我迷路了，我不知道哪个方向是哪个方向，我就觉得哎有点害怕，有点紧张，然后我就又回到我们一开始在的地方，我就在那里等他。所以就是对于没有任何下矿经验的人来说，第一次去到地下矿还是有一些感觉不安全的因素在的，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然后呢我们又不能带手机，就是会有一个我是谁我在哪儿这样的感觉。
2: 那矿上像您这样的女性多吗？
1: 像我做的这个测绘工作的话，我们公司是还有另外一个女生，但是基本上都是男生，但是我们有很多 geologists 他们是女生，然后矿工的话女生是极其少的。
2: 我刚听您的介绍，就是您的工作职责是要和很多人打交道的，您要和矿工打交道，也要和 geologist 打交道。那您和这些人就是在打交道的过程中，有觉得说自己作为女性的身份好像有什么额外的挑战吗？
1: 这个是必然的。我觉得尤其是作为一个亚洲女性，我感觉本身可能语言和文化方面我们是有差异的，然后尤其是我之前没有在一个这样完全纯澳洲公司，有很多就是本地人来工作的这样一个环境上班过，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对于我来说我也有一点不知所措吧。比如说我想发表我的言论的时候，可能他们的声音会盖过我的声音，这也可能是他们的一种个人的一种生活习惯，或者是这个行业的一种不成文的文化。我后来发现我说话一定要足够大声，一定要足够清晰地表达出来我的观点，我发现他们是会就是停下来听我说话的，所以我也是一个一直在摸索和学习的一个阶段。从一开始我会觉得说有一点怵，比如说看到 level 比较高一点的这些人，我会觉得说哎呀我会不会说错话之类的，但是我后来发现每个人其实他可能说的话都不一定对，但是他只要足够大声的说出来，然后就会让别人觉得说哦他是有把握的，所以我就会学习他们这种说话方式，现在所处的位置还是我比较满意的一个位置。
2: 您从事 FIFO 这个行业

0: 也已经半年的时间了，您觉得这半年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我感觉作为一个从小以就是学习为主，然后呢家长不允许，也不是不允许，就是还是不允许吧，你从事这种有体力劳动的这种工作的这样一个环境长大，然后到现在我觉得我用我的双手和以及我的头脑去做我喜欢的工作，我觉得是一个特别让我觉得特别充实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不一定要以那种我被灌输的观念来积蓄我的生活吧，就是我可以找到我自己的方式，让我自己觉得说我很喜欢我自己，这是一个比较宏观的。然后比较小的一点就是我发现我是有很多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我其实干什么都还不错，但是我会有一种想法说会很焦虑，说如果我干得不好怎么样，然后我发现这种焦虑其实是不需要存在的，是假的，这是就是对我自我成长的一种改变。哎，说的比较凌乱，不好意思。
0: 我觉得是很真诚的，就是发自内心的改变。那有得必然是有失的，您觉得有失去什么吗？
1: 我觉得对于所有做 FIFO 的人来说，因为你在矿上的时间都是已经被提前排好的，所以你会错过朋友的生日啊，或者是一些重要的节日啊，这一点吧，我觉得这一点是会失去的。
0: 很多人提到 FIFO， 他们都觉得生活挺孤独的，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1: 我觉得有的时候会吧，因为你毕竟在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要生活8天，然后白天都要被工作占据，像我的话晚上回去也基本上就是会洗澡吃饭，然后看一会儿手机，或者是看一些电视节目，或者是偶尔心血来潮我就会去一下健身房，但别的也没有太多的活动，基本上做不了什么事情就该睡觉了，不然的话睡不好会很影响第二天的这个体力。
0: 会一直考虑做 FIFO 吗？还是说会有一个退出的时间？
1: 我觉得会有一个时间点，我可能就是不想做了，因为挺累的，一方面是身体上面的累，还有一方面是怎么说呢，我也不知道，我可能将来是会改变的吧，因为我现在觉得还比较年轻，所以就可以折腾，将来可能不想再这么折腾了，而且还是在 City 的话，比如说有朋友啊什么的会比较好。
2: 这里是 SBS 普通话系列播客，在澳洲边缘安家，我是制作人龚月，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SBS 普通话系列播客在澳洲边缘安家的第5期，在澳洲的一个矿区小镇工作的华人女性 Niki 是分享了自己是如何在这片红土之下构建属于自己的生活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期节目，或者是收听更多的在澳洲边缘安家系列播客的节目内容，您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 中文，或者是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账号 SBS 中文。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也是为您来预告一下明天早上生活相对论的话题。墨尔本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澳大利亚是少数几个还没有全国学校午餐项目的高收入国家之一。目前除了塔斯马尼亚和堪培拉有部分学校在试点之外，其他州还没有统一为学生提供午餐的安排。那么在明天的生活相对论节目之中，我们就想和大家来聊一聊，您觉得澳洲有必要推出全国统一的学校午餐项目吗？如果这项政策暂时做不到免费，您觉得一顿学校午餐家长付多少钱是可以接受的呢？听众朋友，非常欢迎您在明天早上8:30左右收听生活相对论，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或是发送短信至04487993 04487993，参与讨论来跟我们分享您的看法。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上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第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在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8点，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 SBS 华语音乐世界。

0: TBS Music
1: Music
0: Music。现在就用一小时的华语好音乐开启你的周末时光，这里是 SBS 普通话节目华语音乐世界。
2: 听众朋友，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八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周末早上八点到九点的华语音乐世界节目。听众朋友，不管您是喜欢老歌还是新曲，或许在我们的节目之中您总是可以找到一首心爱的旋律。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叶倩文的一首老歌《心甘情愿》，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想要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的播客内容吗？欢迎在 SBS Audio 网站、SBS Audio 应用程序或各大播客平台收听。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SBS 电台的广东话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大家早晨，我是蔡依文。首先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们今天广播所处地区的库伦原住民族群 Wurundjeri Woiwurrung 以及过去和现在的长老表达敬意。我们亦都向各位听众身处的所有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今天星期日都有很多精彩的节目送给大家。第一个就是创业搵食街，今集咧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啦，澳洲职场嘅一啲职场霸凌嘅情况啦，同埋呢一个议题嘅。咁之后嘅文化360啦，就会讲下中国古代嘅志怪小说《聊斋志异》咧，当中有唔少故事噶。咁表面上面都系讲一啲鬼怪咁啦，但系其实咧都系讲人情噶。咁今集嘅故事咧就会讲叶生。咁之后嘅营运首期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咧北极圈啊，一个咧叫做夏日岛嘅地方咧，有69日咧个太阳系永远唔落山嘅，咁当地嘅生活又系点嘅啦？咁之后嘅迷思放大镜咧，就会同大家讲下一国党嘅支持度急升嘅原因，同埋咧对于社会凝聚力有啲咩影响？之后嘅好主意咧，就会教大家整一款咧牛油煎蚝意大利饭。咁第二个小时咧，仲会有呢个音乐节目啦，周末 Canton Pop。咁之后咧，就会为大家送上噶啦。不过咧，而家咧，请先收听一节详尽嘅新闻同埋天气先啦。

SBS 电台新闻报道，以色列空袭加沙，击毙哈马斯军事领袖。西澳发生致命鲨鱼袭击事件，一名男子死亡。中国外长王毅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日是2026年5月17号，以下由蔡以文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尽新闻内容。以色列空袭加沙，击毙哈马斯军事领袖哈达德，成为自美国支持停火协议在10月生效以来被杀最高层级的哈马斯官员。以色列表示，哈达德在星期五在加沙市一次精准的空袭里面死亡，而哈马斯亦都确认哈达德和妻子以及19岁的女儿一同丧生。三人联合葬礼已经在星期六在加沙市举行。当地的医护人员亦都说，以色列在星期五另外几次空袭里面造成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包括3名妇女和1名儿童。据报，自停火开始以来，已经有大约85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色列的空袭。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伊波拉疫情持续扩大，目前累计246宗病例，当地亦都录得80人死亡。乌干达的官员在星期五确认一宗由刚果输入的伊波拉病例，今次是刚果爆发的第17次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本月初收到怀疑病例通报之后，已经派遣团队前往刚果协助调查，但最初在现场采集的样本检测结果是呈阴性。世卫官员表示，世卫已经从紧急应变基金拨出50万美元支援疫情的应对工作，包括监察、接触者追踪、实验室检测和临床治疗。而世卫亦都已经准备好预先部署疫苗，透过现有的机制提供相关支援。乌克兰首都基辅一栋住宅大厦遭俄罗斯导弹击中，造成至少24人死亡。乌克兰的空军表示，今次是俄罗斯自全面入侵以来对乌克兰发动最大规模的空袭之一。巡航导弹击中住宅大厦，引发严重的破坏。而另一方面，俄罗斯亦都遭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造成4人死亡、12人受伤。俄罗斯表示成功击落355架乌克兰的无人机。而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数字，今次是战争以来其中一次最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受无人机袭击的影响，多个机场一度暂停航班升降。在本地方面，被视为昆州政治风向指标的补选投票已经结束。布里斯本北部的 Stafford 选区选民在昨日前往投票，补选因前独立议员沙利文突然离世而举行。虽然工党长期掌握该选区，但昆州州长兼自由国家党领袖克里萨库利就说，今次补选将会反映选民对其燃料安全政策议程的态度。而另一方面，一国党领袖韩真的幕僚长就为该党决定不派人参选辩护。他说，该党在2024年州选里面，在该选区只是拿到略高于 3% 的选票，所以再派候选人参选只会浪费政党的资源。联邦能源部长鲍文说，联邦政府正是与私人企业紧密合作，确保澳洲的燃料供应充足。随着新一批燃料运往澳洲，目前全国的汽油存库足够供应44日，而柴油就有36日，而航空燃油就有35日的供应。鲍文说，目前有52艘船正是前往澳洲，未来一个月将会陆续运送燃料到港，当中包括20亿公升的柴油、7亿6千万公升的汽油、3亿2600万公升的航空燃油，以及6亿4800万公升的原油。西澳的罗特尼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鲨鱼袭击事件，一名男子在潜水捕鱼期间遭鲨鱼咬伤死亡。事发在昨日，警方说这一名38岁的男子下肢被一条约4米长的鲨鱼咬伤。罗特尼斯岛警署警长威尔就说，现场曾经为伤者进行心肺复苏法抢救，但最终不治。澳洲多间大学同学者批评两党联盟削减移民政策，
警告措施将会损害经济，并且导致职位流失。反对党承诺将会推行澳洲历来其中一次最大规模的移民削减措施，而国家党领袖加纳文更加形容目前国际学生人数是属于一场骗局。不过高度依赖国际学生收入的大学界就说，任何削减移民措施都会带来重大后果。澳洲大学联盟指，澳洲无法再次承受因为政策反复、政治操作或者是损害经济、大学和国际声誉的措施而陷入恶性的竞争。中国外长王毅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在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王毅说，中美元首会晤达成丰富的成果，双方同意在对等降税框架之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他又说，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特朗普在上星期四晚在北京出席中方的欢迎国宴时，在致辞时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今年9月24日访问美国，并且到访白宫。体育消息，足球方面，Melbourne City 队夺得队史第五个澳洲女子职业足球联赛冠军，追平联赛的纪录。球队以3-1击败 Wellington Phoenix 队，成功完成联赛冠军和总冠军双料冠军。跟住落嚟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3度，墨尔本有雨，最高17度，布里斯本有骤雨，最高25度，珀斯大致有阳光，最高21度，阿德雷德可能有骤雨，最高21度，荷伯特骤雨渐密，最高17度，坎培拉早上有雾，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9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33度。新闻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SBS Audio， 请揿播放键嚟收听你最中意嘅节目。
2: SBS Chill，
3: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4: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5: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6: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1: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仲有你喜爱嘅音乐同歌曲，各种话题嘅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7: 欢迎大家收听星期日早上的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大家早晨，我是蔡依文。大家有留意呢创业搵食街这个节目呢都会知道啦，上一站呢就讲到呢那个澳洲的职场啊，怎样呢先是算是一些职场霸凌啦，有时候同事或者上司呢做法令人不舒服，又是不是等于霸凌呢？所以今集呢同事胡天恒啦就请来人力资源顾问 James 呢就一起拆解一下一啲重点啦，就会讲到咧，即系一啲个案啦，同大家分析一下啦，点样先系算真系嘅霸凌，点样又未必算，同埋咧，如果真系遇到问题嘅话咧，应该点样咧保障自己。
8: Hello James 你好
9: ，Timothy 你好。
8: 嗱，咁我哋上一集咧就同大家咧简单介绍咗咧喺澳洲嘅职场霸凌嘅问题，遇到呢个情况嘅时候咧，究竟系点样处理噶？点样咧先至咧系可以咧系构成呢个职场霸凌，都讲得好清楚噶啦。咁今集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啊，咁系咪真系我感到系被职场霸凌嘅时候就可以去作呢个申诉嘅咧？
9: 嗱，讲得好好啊呢样嘢咧，因为咧。其实而家呢个世代最近都系真系有调查显示咧，其实咧啲 cases 系冇因为 education 多咗咧，而有啲人会 aware 咗嘅，系冇乜分别嘅，反而系啲人多咗愿意出声咧，就搞到公平工作委员会咧就有比较多嘅负荷。不过点都好啦，我哋啊上次咧就讲咗咧吓，点样系构成霸凌啦？今次同大家讲一讲点样系不构成咧呢个职场欺凌或者职场霸凌噶啦。大家都明白啊，咩叫做霸凌啦，好冇吓？倒翻转啦，我哋讲下一样嘢就系乜嘢唔系嗱，咁系定唔系我告定唔告咧？嗱，咁有啲嘢就唔系噶噃。咩叫唔系咧？第一，假设你真系有啲嘢做得唔好啦，即系你有表现嘅问题，而老细要求你吓做一啲评估或者对你所做嘅批评咧，系出于善意嘅话咧。虽然啊唔啱听啊，即係我冇乜人鍾意俾老细闹，好似你嘅开头喺上一集咁讲啊，喂、哎、老细闹到飞起喎，但因为我做错嘢喎。而呢样嘢呢就唔系一定属于霸凌，可能只不过系通常都系啦，其实呢就系批评你工作表现嘅、啊、就唔算嘅。因为咁样对你作出纪律嘅处分啦，即係可能俾 warning 你啦，你话哦你吓我，你俾 warning 我，喂唔系啊大佬你做错嘢嘛。咁 warning 呢系唔算㗎。另外去调整你嘅工作安排啦，吓、啊，亦都唔算嘅、哦，因为可能佢觉得你表现好，想俾多啲嘢你做同你倾，又或者觉得咦，你有啲嘢可能做得冇咁理想，攞走咗你嘅，佢唔系睇小你、哦，咁因为咧佢系想帮你分担下、分轻下你啲工作，咁呢啲都唔算嘅、哦，系霸凌嘅、哦，前提系乜嘢啊？个方式要合理啊嘛，记唔记得我哋而家一直都去讲，吓、啊，佢系掠夺式咁样去问都唔问啦，定系佢有坐低同你倾咧？如果坐低同你倾，你心里感觉不良好咧，唔算系霸凌噶吓，通常都唔入到噶呢啲 case。点解啊？因为佢有坐低同你倾嘛。但系如果佢喺冇同你倾过嘅情况之下咧，就将你任你其他可能你嘅职位啊，你工作去改变咧，咁就有机会咧，即系可以咧去考虑啦。咁当然啦，唔一定系得噶吓。OK， 嗱，有啲咩常见一啲嘅例子咧？吓，持续闹你啊，故意孤立你啦，或者排斥你咧 ？OK， 吓，甚至咧系gossip 啦，有啲谣言啦，吓，或者明知咧就我哋叫做 set you up to fail 啊，即系明知你做唔到，佢都要俾你做，佢夹硬要你做咧，其实咧呢、這个都系有机会咧属于咧霸凌嘅一种嚟噶吓。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或者威吓或者对你咧作出一啲嘅恐吓咧，亦都系霸凌嘅一种嚟噶。OK。好啦，讲咗咁耐啦，咁点算呢？吓，如果真系发生咗呢啲事，通常你会点做咧 ？Timothy，
2: 以往唔知道有呢一样嘅定义啦，咁其实可能好多时都系哑忍咗嘅，咁啊好多嘢都系冇证冇据啦，咁可能咧都唔知点样去申诉。即系如果而家知道咗啦，俾咗我，可能我都会作一啲记录啦，即系我点样去定义持续地发生呢样嘢。其实都真系要好讲证据噶嘛，系咪先？
9: 诶，你讲得好好，呢、这个非常之啱噶。啊，我咧成日都提醒，可能大家咧听咗咁多年啦，我成日都提醒大家一样嘢，就系、是、你有啲乜嘢咧，都一定要有文件记低佢，或者你自己有个 logbook 噶啦。我真系举个例子俾你听啦，最近我有个个案噶吓，咁、啊、当然最后咧就系、是、唔构成霸凌嘅，我而家话俾大家听点解嘅。佢咧走嚟向我投诉嘅时候咧，佢真系自己写低晒。什么时候几月几日发生嗰啲咩事？边个点样对佢？佢真系写晒噶，系连续咁样写咗唔知几日啊，定系一个礼拜咧？每一日吓发生咩事？因为工场发生嘅，
2: 即系好似写日记咁样记住系嘛？
9: 系啦，冇错啦，写日记记住咁嗱，呢啲嗱呢啲就系证据，呢啲真系证据啦。OK 吓，咁当然啦，佢写咗唔代表我信佢噶嘛吓，我要做一份 statement 系关于佢嘅，然后咧。佢话某人霸凌佢咧，咁你要同某人都要做一份 statement 嘅，仲要咧叫佢嗱，我知咧，即系你冇写低，通常佢个嗰人唔会写嘅，系咪？咁我记翻起啊嗰、那个礼拜发生嗰啲咩事，咁然后就要睇翻咧身边有冇呢啲证人啦，啊，咁你就同每一个证人咧都攞一次口供，然后咧就将所有嘅文件咧就聚集晒一齐咧，跟住咧就管理层咧就会睇翻晒咁多唔同嘅证据啦，或者我哋叫做 witness statement 啦。吓供词啦、证词啦，然后就去睇下究竟边一个证人系可信同可靠，最后咧就系、是、落一个 decision， 究竟呢样嘢咧构唔构成霸凌啦？嗱，如果系唔构成嘅，咁就话翻俾个人听，喂，可能系咪有啲误会啊？沟通上有啲咩问题啊？咁啊，吓，如果系构成嘅话，咁当然啦，各位仁兄咧就当然会系受到一啲嘅内部嘅处分啦，可能系 warning letter 啊。啊，或者系 demotion 啦，啊，甚至咧，如果严重嘅，可能要解雇啊，都有机会嘅、哦。有一样嘢要留意、哦，无论调查结果系好定唔好咧，最后咧都要同咧两位或者相关嘅 party 咧去解释翻噶。嗱、啊，如果不幸地唔喺公司解决就诉诸法律嘅时候咧 ，farewell 咧系可以点样做呢？第一，佢可以咧系出一个叫做咧 stop bullying order。停止欺凌命令啊，即系话你以后唔可以再咁样对佢啊。咁呢个 fair work 直头系会有落 order 要你咁样做嘅，唔系赔偿你嘅，冇钱赔嘅。啊 ，OK， 啊，
2: 只不过系禁止佢哋再继续欺凌嗰个同事。
9: 系啊，即系嗱，乖啦，唔好再做啦 ，OK。佢已经上咗嚟我哋嗰度，同我哋开咗快路噶啦。你哋咧就唔好再咁样对佢啦，咁样吓。咁、啊、当然啦，啊，当事人亦可能要求道歉啊。又或者系復職啊，咁呢啲咧，咁大家坐低傾噶啦，呢啲嘢 O 唔 OK？ 呢個咧大概咧就係咧關於咧欺凌嘅一啲大家要留意嘅事啦。
2: 咁頭先你都講到啦，即係其實要攞證據嗰樣嘢，如果係我自己一個人單方面向每一個人交代嘅時候，譬如我自己口頭都要警告啊，你唔好再咁樣對我啦嚇、啊！即係如果我遇到一個咁樣情況，你唔好再咁樣。如果唔係咧，我會即係採取一啲法律嘅行動。咁樣呢啲。是咪都算是可以叫做我自己口头 warn 咗佢哋先，避免佢哋继续欺凌我咧？
9: 好少会口头 warn 嘅，通常如果真系发生咗呢件事咧，就直入噶啦，就会同 HR 讲啦，或者你嘅部门嘅主管啊，或者系经理啊，就会去提出，诶，我俾人欺凌，然后咧你就将你嘅证据啊，或者将你嘅感受咧，就同翻经理啦，又或者咧同翻即系人事啦，去讲翻啦。然后呢先至再 escalate。因为就算呢你去到譬如话我 bypass 咗公司我直接上 fair work。其实 fair work 都会同你公司讲返嘅喂你同佢倾倾先啦。
2: 啊
9: 不过你要记住啊 ,fair work 而家忙到呕嘅多七成工作㗎七成嘅申诉啊。啊系咪佢都睇你呢佢都好攰嘅阴公。啊所以呢 有啲咩事，其实内部处理到咧，内部处理咗先啦。
2: 嗯，咁啊，系啦，即系总之要去 farewell 之前咧，大家都要记住啲证据咧。咁如果真系 farewell 受理呢一样嘢啦，咁好似头先话斋，佢系唔会有啲咩嘅赔偿啦，即系可能要有啲口头 warning。咁公司又或者霸凌人哋嗰啲员工，又需要负啲咩责任咧？
9: 其实咧。呢啲咧唔属于任何法律上嘅事嚟嘅，记住咧 ，farewell 系冇法律权力嘅，佢可以责成你做一啲嘢，
2: 系，
9: 所以你会睇到咧喺呢个嘅情况嘅里边咧，除非系出现咗啲刑事嘅成分咧，或者要上庭，可能要求赔偿啦，例如如果你话因此构成压力啊、抑郁啊，而你需要系保险嘅话咧，咁当然呢个系另外一回事啦。如果普通只系希望大家可以啊，大家和好啦，或者咧系就住呢件事大家去讨论嘅话咧，其实同时间会唔会受到任何嘅我哋叫做纪律处分咧，系公司嘅责任。
2: 嗯，即系总之都系嗰句啦，即系 fair work 嘅工作就系即系希望确保你哋公司嘅员工里边。是行返入去正轨里面就唔好再衍生到去下一步嘅行动咁样避免再有一啲霸凌嘅事情发生咁样啦系咪
9: 係啦冇错公平同埋公正㗎嘛。啊、所以点解叫公平工作委员会就係咁解。
2: 咁我哋呢个两个星期呢都同大家讲咗咁多有关呢喺澳洲嘅职场霸凌嘅问题究竟系点样啦同埋应该点样处理啦。希望都帮到大家㗎亦都希望呢大家唔好遇到呢啲咁嘅情况。咁我哋喺下一集嘅创业搵食家呢就再同大家啦讲下其他喺澳洲嘅职场上面呢会遇到嘅一啲情况㗎。到时再见啦。
9: 拜拜。
2: 节目内容只是供一般资讯和讨论用途并不构成任何法律意见。节目入面所分享的观点属于个人意见不代表任何机构或者雇主的立场。听众不应该单凭节目内容作出任何雇佣、法律或者管理决定。如果有需要的话应该咨询相关专业人士或者查阅适用法例和正式文件。
10: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 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 sbs.com.au/learnenglish
11: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2: Global 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每一个人。轮胎保持适当气压，减轻载重，以及合并行程等行为，有助节省燃油，让农民及重要服务有燃油可用。细微之举亦能带来帮助。若要了解更多节省燃油的资讯，请浏览 fuelplan.gov.au/canto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央媒授权发布。
13: 由国际纪录片到经典邪典电影，以至世界级电视剧和搞笑喜剧 ，SBS Viceland 应有尽有。数码电视第31号台可以收睇。SBS 为你搜罗获奖无数的戏剧、国际体坛盛事以及启发思考的纪录片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数码电视第30号台以及 SBS Viceland 第31号台 SBS World Movies 为你搜罗全球各地的精彩电影7日24小时数码电视32号台以及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看发自内心的乌鲁鲁宣言推动全体澳洲人参与在宪法上承认原住民的地位。用中文阅读和收听宣言请登上 sbs.com.au/uluru-statement。
14: SBS 解释澳洲是你的数码良伴帮你了解澳洲的签证基本服务和生活方式等你在新生活里面得心应手。请上网搜寻 SBS 解释澳洲有很多很有用的播客文章和短片的。
15: 中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咁继续去我哋 Facebook 专页同我哋倾下啦。记得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你嘅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7: 欢迎再次回到 SBS 电台的广东话节目。在中国古代一些志怪小说里面，聊斋志异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之一的。当中不少的故事表面都可能是讲鬼怪嘢，但其实都是讲人情的。今集的文化360，我们就会讲一个来自聊斋志异的故事，叶生。叶生其实是一个读书人来的，才华都挺好，但是一生的际遇都很坎坷下的，亦都怀才不遇啦。咁当中咧，究竟叶生嘅故事系想讲啲乜嘢咧？咁陈玉清今日咧就会带大家走入去叶生嘅世界。
16: 好欢迎各位收听文化360。今日想同各位分享一个故事啊，就系来自《聊斋志异》嘅。《聊斋志异》是清代一部短篇小说集，它的作者是蒲松龄。《聊斋》其实就是蒲松龄他自己书房的名字，而这一部的小说里面大部分都是讲些狐鬼神怪的故事，其余虽然都是讲人世间的故事，但是都多数是曲折离奇，平常真系好少有嘅，所以就叫做志异啦。志异意思即系话专门去记录啲怪事嘅意思嘅。有关于蒲松龄嘅生平、写作技巧，以及呢《聊斋志异》佢嘅结构、主题思想等等各方面咧，喺以往嘅节目里面都同大家讲过，咁今日就唔再重复啦。我哋就直接讲啊，《聊斋志异》当中咧比较著名嘅一篇，呢一篇就叫做《叶生》。叶咧就系姓叶嗰个叶啦，生咧就系书生嘅生。叶生嘅故事咧就系咁嘅，就话喺淮阳县嗰度啊，有一个姓叶嘅书生。至于佢叫做乜嘢名咧，已经无从考证啦。叶生所写的文章啊、词赋啊，在当时呢是非常出色，好卓越，手屈一指的。但是啊，他个人的运气呢就一直都不是咁好啊。好多次科举考试呢都冇办法是中底。好啦，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关东人叫做丁成鹤啊，来到这个县做县令。偶然间佢系读到叶生嘅文章，极为欣赏，就请佢翻嚟倾偈，言语间就非常之投契。丁成鹤好开心啊，佢就叫叶生啊嚟佢嘅官署嗰度住，向佢提供啊各种嘅读书费用。嗱，譬如以前嘅人，佢哋要晚上挑灯夜读嘅话，就少不免啊要有啲灯火钱嘅。咁而家呢，丁成鹤都提供啊各种需要嘅生活上嘅钱财俾佢嚟到读书，并且啊仲时常送一啲钱粮咧俾佢嘅屋企咧作为补给嘅。后来到咗本省科考嘅时候呢，丁成鹤啊仲喺其他学士呢啲官员面前啊极力咁推荐叶生，所以叶生就可以以第一名嘅成绩考获咗参加乡试嘅资格。从前参加科举考试呢要考乡试，而考乡试之前呢仲有一种呢预备嘅考试，就由啲学士呢嚟到主持嘅。咁就要因别成绩嘅高低啦，科试成绩优良嘅话呢先至可以保送去考乡试嘅。丁成鹤对叶生真系充满厚望啊，所以乡试结束之后，佢已经急不及待啊，就攞叶生考试嗰啲文稿嚟到阅读，读完之后就赞不绝口，激切赞赏啊！但系叶生真系唔好命啊，考完试放榜，叶生依然系冇考中啊！在这里呢，作者蒲松龄用了四个字来到形容叶生的，说他呢文章争名。争呢就是争艳争恶的争。那文章怎样争名呢？原来里面呢就有一个典故的。在唐代诗人杜甫的诗里面呢就曾经有一句文章争名达。 意思就是说呢，那些草根人民当中的优秀作家或者啲诗人呢，他们时常都受到上层那些权贵的歧视啊，又或者是排斥的。咁当时嘅人咧，对呢一种嘅现象咧，觉得就系因为文章写得太好啦，所以咧先至妨害到命运。咁杜甫所讲嘅咧，就系呢个意思。而后来啊，喺科举制度之下，一啲以文章好见称，但系又考唔到科举嘅人咧，都好多时用呢个典故啊嚟到发牢骚嘅。咁而家丁成鹤都觉得啊，叶生之所以命运咁差，就因为佢文章实在啊写得太好，影响到佢嘅命运嘅啫。考试之后，叶生带住非常沮丧嘅心情翻屋企，心里边咧觉得好辜负佢知己丁成鹤嘅期望，而身体就日渐消瘦，好似骷髅骨咁样。神情亦都呆滞到好似木偶咁啊！丁成鹤听闻呢一回嘅事，就立即啊召见叶生，安慰佢一番。叶生真系感动到啊，泪流满面。丁成鹤深感同情，就同叶生约定啊，就话当自己任期届满，翻去京城嘅时候咧，就会啊带同佢一齐北上。叶生就更加感激流涕啦，辞谢之后翻屋企，自此之后呢就闩埋门，再冇出过嚟。而过咗冇几耐呢，佢病情越嚟越严重，之后直情卧病不起啊。丁成鹤就不断咁馈赠叶生所需要嘅物品，又慰问佢嘅疾病，但系叶生嘅病情呢始终都未见好转。这个时候丁成鹤被上级调职，好快就要离任了。他亲手写了封信给叶生，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原本呢一早已经决定离开的了，之所以迟迟未动身，就因为我在这里等着你。你若果朝早来到呢，我当晚就可以启程的了。叶生读过呢封信之后，泪流满面啊！佢请送信嘅人转告俾丁成鹤话：我嘅病实在太重啊，恐怕都冇办法同行，就请丁先生先行前往啦。送信嘅人就翻嚟回报啦，丁成鹤心里边依然系好唔舍得，唔想放低呢叶生就咁离开。他仍然耐心等待啊！过了几日之后呢，看门的人来到通报，为叶生来探访噃。丁成鹤喜出望外，亲自出门迎接。叶生话：因为我病了，就有劳先生你等了咁耐，我心里边好唔安乐啊！而家幸好可以跟随侍奉喺你身边啦。于是丁成鹤整理行装，准备第二日一早就启程。丁成鹤回到家乡之后，就叫个仔拜叶生为师，叶生日夜都同佢个仔一起。呢位丁公子呢就叫做在昌，年满16岁，不过仲未识得写八股文章噃。不过呢，佢绝顶聪明啊，一篇文章睇两三篇啊，就已经记得晒。叶生住喺丁家，教授咗丁公子一年。呢位丁公子啊，这个时候已经能够啊一气呵成写出文章啦。另外呢，加上佢父亲嘅关系呢，丁公子啊好快亦都入咗院学。叶生将佢自己平日为了准备应试而写的八股文都抄录落嚟，教丁公子诵读。当丁公子参加乡试呢，考场上面所出的7道题啊，冇一道题呢都唔系叶生所教导过噶，所以佢就高中咗第二名举人啦。叶生教出嚟嘅学生呢就能够中举。自己反而呢是名落孙山， 不过佢后来再考试噃，咁结果系点样呢？咁我哋下一次再继续睇下叶生嘅命运或者事情嘅发展又系如何啦。好多谢各位收听文化三六零，下次再会啦。
7: 唔該晒陳玉清呢为我哋带嚟呢一節嘅文化360。咁记得呢收听下一集呢，佢会继续讲下葉生嘅一生究竟呢之后嘅故事系点。咁时间呢今日嘅节目嚟到呢就系迎環首期嘅环节啦。嗱，唔知大家有冇諗过呢，喺地球啊世界上面有一个地方呢系冇时间㗎喎。即系话呢凌晨两点你去游水呢飲咖啡剪草呢都系日常嚟嘅。咁嗱，原来呢喺地球真系有个类似嘅地方，就系北极圈嘅以北咧，有个地方叫做夏日岛啊，有69日咧，太阳永远都唔落山嘅，咁啊，岛民嘅生活咧，应该都几特别嘅。咁啊，今集咧，迎环首期啦，张彩玉咧就会带大家去到呢一个地方，睇下咧当地人点样咧过一个冇俾时间追赶嘅一个人生啊。

0: Samaroy。索马若伊岛又叫做夏日岛，这个是北极圈以北的小渔村，冬天完全没有阳光，进入漫长的极夜期间，但夏天又有69日连续太阳不会落山。大约有350名居民活在这个岛上，对于早上和晚上都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居民一直都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安排工作和休息时间，时间可以讲得上几乎毫无意义。位于北欧挪威的夏日岛，因为独特24小时日照的永昼现象，由每年5月18号至到7月26号共有69日太阳不落山而闻名。永昼令到当地的居民习惯不看时钟，即使在凌晨2点都可以去游水、剪草、进行户外活动。居民强调，在永昼期间的人生哲学就是累了就睡觉，饿了就吃，不需要遵从死板的时间表。当地居民曾经发起联署，争取成为全球首个无时区 Time Free Zone， 目的是为了打破传统的时间束缚，令到居民和游客可以忘却时间的存在，随心所欲地生活，尽情享受北极圈的夏日。全球第一个无时间的小岛夏日岛，由2019年5月他们就宣布摆脱了24小时制的束缚。56岁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克维丁是提出无时区申请的发起人，令到这个住满350人的小岛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无时间的地方。这个小岛主要的收入是靠旅游业和渔业，所以提出的申请人只是希望可以以开放的经营方式将时间废除，这样夏天就可以开始耐一点，冬天就可以早点闩门。外界认为申请成为无时区可能只是一个吸引大量游客和聪明的推销策略，不过一位挪威科技大学的哲学教授觉得这样是一个有趣的主意。他说人类社会在受到时钟的支配之下生活，在之前他们都是靠感觉生活，有必要的时候工作，肚饿的时候就吃，累了就休息。不过他亦都同时承认，在没有跟住全球时钟的步伐之下生活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有一位游客就曾经分享过，他在邮局跟一位阿姨倾偈，忍不住就问这位阿姨，你真的不需要看时间？阿姨就笑着跟他说，其实他们在提出废除时间的时候早就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冬天的时候大家活动比较少，但一到夏天他就时时在凌晨三点出门钓鱼或者游水，小老哥就半夜去打篮球，所以早上和晚上在这里就变成一个模糊的概念，对他们来说时间几乎是毫无意义。这位游客就想到，如果有一天大家不再需要被时间赶住，按住身体的声音、心里的节奏去安排生活，不需要按全球标准时间担心跟不上人家，跟住社会设定的行程表拼命追赶，怎样配合大自然，怎样过着真正的顺其自然生活。
1: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 sbs.com.au/learnenglish。
2: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3: 我真係同朋友出街嘅時候先至食煙㗎。
4: 唔食？
3: 好難嘅。
4: 你知啦，人哋遞刀埋嚟，咁咪食咯。
3: 但是我真的很想为了我弟弟和家人保持健康，所以我打了电话给 QuitLine。
5: 战胜心魔，逐个击破，要获得免费的广东话专业协助，请打 QuitLine 戒烟热线 1300-7848-36， 由新州政府倡议。
6: 到了我这个年纪，未雨绸缪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肺炎和呼吸道合胞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和出入医院。而我们65岁后的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是最好的预防方法。快点咨询你相熟的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吧。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
7: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现在就可以在 App Store 又或者是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8: 时间来到今日的迷思放大镜的环节了。最近一国党 One Nation 的表现都挺突出的，在例如新州南边的联邦选区 Farah 补选就大热胜出，所以今集同事刘依晴就会在这个迷思放大镜里面跟大家了解一下一国党的支持度急升的原因，同埋对于社会凝聚力有什么影响。
9: 由韩真领导的一国党最近不止经常出现在新闻的头条，亦在民调中表现突出。根据最新一项 News Poll 民调显示，一国党目前在昆州的基本票支持率最高，达到 30%， 高过工党的 27% 和联盟党的 23%。这个政党是由韩真在90年代创立，立场偏右和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经常以反对多元文化和移民作为竞选议题。一直以来他都只是一个细党，有一班忠实的支持者，但是近来就人气急升，是前所未有的程度。为什么支持度会升得这么快呢？在三月份，南澳工党在州议会选举入面以压倒性的优势胜出，而一国党由原本在下议院零个议席一下子增加到四个议席。我们访问了一些一国党成员和支持者，他们就说主要是因为选民面对多重压力，包括生活成本压力、国际危机带来的影响、在澳洲本地发生的恐袭事件，同埋自由党、国家党两党联盟内部的失能和混乱。Stuart Bonds 曾经在2019和2025年的联邦大选入面代表一国党竞逐新州 Hunter 选区议席，但是落败。他计划在下年2027年新州州选再度参选。他亦都说南澳一国党的选举结果对于政党来讲是一件好事。两大主要政党都有针对生活成本、房屋和移民问题提出政策。工党已经推出减税和能源费用补贴，亦都说他们的澳洲房屋计划 Home for Australia 会有助解决房屋危机。而在2025年，自由党就以将燃油税减半、压低通胀和税项，还有减少永居配额作为竞选的承诺。但是在西澳，一国党州的领袖 Rod Caddies 就说，他们的支持者是对于两大党提出的方案都不满意。而最新的民调显示，虽然现在很多一国党的支持者本身是两党联盟的支持者，但是亦都不少人其实曾经投过票给工党、独立候选人和绿党，而大家现在都选择转态支持一国党。一国党一直主张收紧移民政策，包括将移民人数削减超过50万、退出联合国难民地位公约，同埋拒绝某一啲国家嘅移民入境。
10: The good migrants understand that they are now Australians.
9: 所谓好嘅移民，明白自己而家已经系澳洲人，而佢哋要优先照顾咗澳洲人先，而呢一个就系一国党嘅立场。所以某程度上，其实佢哋系保护紧移民。博士 Jordan McSweeney 是坎培拉大学审议民主中心的资深研究员，他说现时的政治环境对于一国党来讲是非常之有利。 McSweeney 亦都话，一国党崛起最大嘅原因系因为两党联盟内部嘅失能同混乱。就连反对党领袖泰勒都话可以理解点解有啲选民会对佢嘅政党感到失望。
11: But we respect the fact that those voters who might be thinking，
9: 佢哋尊重嗰啲考虑支持一国党嘅选民，佢哋有自己嘅原因，而佢哋需要做嘅系重建大家对佢哋嘅信心。最近嘅邦迪恐袭令到部分选民转向支持一国党，这个似曾相识的画面就好像2016年雪梨瑞士莲咖啡馆人质事件之后韩真重返国会的情况。
12: So again here, leveraging the Bondi discourse to
9: 现在是同一个剧本，利用邦迪恐袭事件的讨论将焦点转向国家安全和移民等的议题上面，而这些就是一国党一向主打具有优势的议题。同时移民议题的重要性亦都增加，相关的讨论亦都开始升温，一国党就同其他人将这些问题和房屋危机挂钩。再加上国际局势动荡，全球极右势力逐渐主流化，在最近一个记者会上面，副反对党领袖 Jane Hume 就话，佢够胆讲话今日在场提问的大部分人，一系就是本身或者可能屋企人都是第一代或者是第二代的移民。而在接受天空新闻访问的时候，总理艾巴尼斯就说，一国党并没有提出任何正面的解决方案。
13: Well, one nation, a political movement.
9: 一国党是一个将澳洲人分化，令到澳洲人互相对立的政治运动。对社会凝聚力又意味着什么呢？ McSweeney 就说这个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12: Someone who says that there are no good Muslims in Australia, as Pauline.
9: 好像韩真早前说澳洲没有好的穆斯林。这些言论对于好像澳洲那样想建立一个包容多元文化的社会是不利的。如果大家重视觉得人应该有信仰自由，无论是什么信仰都好，都不会被骚扰、被人嘲笑、被人贬低，尤其是不应该被一个联邦国会议员这样对待，那他认为投票选出一个好像一国党这样的政党，确实会对澳洲所追求的多元、包容和共融价值构成威胁。我是刘以晴，今集内容是由 Olivia Giorio 制作，多谢大家收听。
8: 是啦，咁都唔该晒同事刘依晴为我哋呢带嚟呢一节嘅迷思放大镜。咁时间呢嚟到第一个小时嘅最后一个环节，咁梗係有好嘢食介绍俾大家啦。嗱，平时呢即係讲到煮 risotto 啊意大利饭呢，好多人都会諗起用蘑菇啦或者海鲜。但係呢今次好主意啦， Ann 呢同我就会介绍大家整一款係牛油煎蚝意大利饭。咁一齐听下点整，可能呢个周末呢大家就可以试下啦。嗱，咁啊，天气冻冻地咧，中意食蚝嘅朋友咧，可能都会觉得有啲冻噶。咁啊，唔食生蚝都可以食煎蚝嘅。咁啊 ，Ann 咧今次就教我哋自己喺屋企做呢个煎蚝嘅意大利饭。
14: 是啊，今日又是我哋整一个好简单又可以好有餐厅嘅感觉嘅饭啦，就是牛油煎蚝意大利饭。咁材料呢都系唔复杂嘅。咁啊，主要都系有呢个意大利米啦、蚝啦。蚝我哋会买咩呢？我哋会买急冻蚝嘅，咁啊港岛蚝，咁啊就系日本嗰啲运过嚟啦，咁你基本上系唐人蚝咧已经可以搵到噶啦。咁如果你话冇，哦，你想用新鲜蚝得唔得咧？都一样可以嘅。咁啊，仲有会有啲洋葱啦、鸡汤啦同埋芝士。我哋咧今日个饭咧都会加少少毛豆啦同埋紫菜，令到嗰个口感啦同埋卖相咧都会更加靓嘅。
8: 呢一个饭咧听落去真系好有差。

0: 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用佢整爛咗嘅，咁啊，最後一個步驟，當你洗乾淨之後咧，就一定要用廚房紙去印乾佢。如果唔係咧，一陣間當我哋煎嘅時候咧，啲油就會彈到周圍都係噶啦。
3: 嗱，呢個小貼士啦，就係洗好嘅時候咧，落一啲誒罌粟粉啦、生粉啦落去咧，洗咧就可以洗得乾淨啲。好啦，咁蠔就洗完啦，咁頭先話提到咧，都會用一啲洋葱啦，咁樣，咁啊，今次係咪都係用普通嘅白洋葱，定係用紫洋葱咧？
2: 一般咧，我哋做意大利飯咧，都係會用白洋葱噶啦。咁我哋咧就將嗰個洋葱咧切咗一粒粒比較細嘅粒啦。咁啊，等我哋食落去嗰個口感咧，都係比較同嗰個飯嘅 size 差唔多嘅。咁我哋可以開始煮飯啦。咁啊喺開咗火之後啦，咁我哋就會加少少牛油啦。咁牛油用咗之後咧，可以落呢個洋葱粒，大約咧慢炒去3分鐘。當你見到嗰個洋葱咧開始變得透明。 有香味咧，咁我哋呢個時候就可以加個飯落去噶啦。咁當你加咗意大利米之後咧，咁你可以撈一撈勻佢，然後等每一粒飯咧都沾滿咗牛油同埋洋葱之後，你就可以加少少白酒。咁啊喺呢個酒精咧就等佢揮發啦。咁你聞到少少香氣嘅時候咧，咁你就可以慢慢煮去再加呢一個雞湯噶啦。
3: 咁啊，呢個呢，我哋之前呢，即係介紹大家煮意大利飯啊，用呢一個 arborio rice 嘅時候呢，嗰個過程呢都係類似啦。咁啊，炒咗一啲即係蔬菜啊、洋葱、牛油之後呢，就落一啲米落去啦，意大利米，然後呢就可以攢酒啦，同埋加雞湯。咁啊，今次呢做呢一個意大利飯呢，加咗雞湯之後，大約都要煮幾耐呢？
2: 嗱，呢個步驟咧都係要大約15分鐘嘅，就係每一次你加翻少少雞湯，跟住然後煮一煮佢，咁你攪勻咗之後咧，咁啲米又係吸收水分啦，咁但係呢個時候米都係未煮熟嘅，咁我哋就要再加雞湯，咁重複呢個動作咧，大約3-4次到啦，咁你自己亦都要試一試個米嘅硬度啦，咁當你見到個米開始變得有濕潤同埋黏性咧，咁基本上而家已經係差唔多噶啦，咁。 有啲人咧就可能嫌意大利米即系出边食咧可能好生，咁你可以喺呢个时候咧煮耐少少去调节嗰个米嘅硬度。咁啊，当你煮到差唔多嘅时候咧，咁我哋可以将佢摆埋一边，跟住然后落翻呢个 Parmesan cheese 啦，跟住然后加埋啲牛油落去咧，咁可以做一个乳化，即系一路抛一抛嗰个镬，等个饭可以做一个乳化好 creamy 嘅效果。咁我哋又可以开始做我哋嘅蚝啦。
3: 嗯，嗱，咁啊，讲到煮意大利饭咧，行内嘅术语成日都提到啦。如果咧嗰粒米咧煮到外软啦，里面咧个心仲有少少硬咧，呢一个情况咧就叫做 al dente。咁啊，即系呢一做到呢一个效果，应该系咪最好食嘅咧？呢个系嘅，但系有好多人咧都可能即系觉得真系意大利饭咧系偏硬嘅，咁所以呢个都系要睇翻嗰个人嘅口感咯。
1: 尤其是華人啦，可能我哋食慣一啲即係我哋食嘅米飯咧，米粒咧全部都係熟透嘅，咁啊可能咧，如果個米嘅心有啲硬咧，就可能未必食得慣。咁呢一樣嘢咧都係即係各隨喜好啦。好啦，嗱咁啊，今次咧呢個意大利飯咧加咗芝士牛油之後，就好似應該準備好啦。咁我哋就準備做呢個煎蠔咯。
2: 系啊，咁我哋用翻一个平底锅啦，烧热只锅，跟住然后咧，我哋就会加翻少少油，然后咧再落牛油落去，咁跟住就放蚝，咁啊先煎佢咧1-2-30至45秒，咁啊唔好反佢啦，咁然后咧就之后就反一反去再煎2-30秒，咁啊可以喺呢个时候就加啲调味啊，加其实简简单单咧，盐同埋胡椒咧已经好够噶啦。
3: 咁之后就可以同我哋嗰个意大利饭去组装啦。嗯，嗱，头先一开始你提到啦，今次都会准备一啲毛豆嘅，咁毛豆系咪都系就咁摆喺呢一个饭同埋呢个蚝嘅侧边呢？
2: 其实毛豆呢，你买返嚟呢，佢急冻已经系可以，即系一解咗冻又可以食㗎啦。咁 我哋个饭呢系热㗎嘛，咁我哋基本上可以喺熟嘅时候，即系煮好咗嘅时候呢，加啲毛豆落去，咁去捞。

0: 佢。咁蒲嗰度咧，咁我哋头先煎咗啦。咁啊，最紧要唔好话煎得太耐啦，因为煎得太熟咧，成个蒲咧就会硬晒，咁就冇一个好 creamy 嘅感觉。因为我哋最想咧就系个蒲外边煎到脆脆，但系咬落去嘅时候咧，入边你仍然食到佢好 creamy 嗰个状态嘅。
1: 咁啊，大家咧不妨咧都可以试下咧喺屋企做呢一个咧，好餐厅级啊，高级嘅呢个牛油煎蚝意大利饭，咁啊相信咧都会非常之好食，而且咧听落都唔系用好多时间啊，应该咧半个钟头左右咧都可能会起到菜啦。咁啊，大家不妨都可以喺屋企自家制啦。系啦，咁啊，趁咧呢一个周末咧，可能咧都可以喺屋企试下整呢一个咧新派啲嘅一种咧，就系意大利饭啦。咁啊，时间嚟到尾声之前咧，都为大家送上一节新闻提要。以色列空袭加沙，击毙哈马斯军事领袖哈特德，成为自美国支持停火协议喺十月生效以嚟被杀最高层级嘅哈马斯官员。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伊波拉疫情持续扩大，目前累计246宗病例，当地亦都录得80人死亡。乌干达官员在星期五确认一宗由刚果输入的伊波拉病例，而今次是刚果第爆发的第17次伊波拉疫情。乌克兰首都几乎一栋住宅大厦遭俄罗斯导弹击中，造成至少24人死亡。乌克兰空军表示，今次是俄罗斯自全面入侵以来对乌克兰发动最大规模的空袭之一。而另一方面，俄罗斯亦都遭到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造成4人死亡，12人受伤。在本地方面，被视为昆州政治风向指标的补选投票已经结束。布里斯本北部 Stafford 选区的选民昨日前往投票，补选是因为前独立议员沙利文突然离世而举行。联邦能源部长鲍文说，联邦政府正是与私人企业紧密合作，确保澳洲燃料供应充足。随着新一批燃料运往澳洲，全国目前汽油存库足够44日的供应，而柴油就有36日，而航空燃油就有35日。西澳罗特尼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鲨鱼袭击事件，一名男子在潜水捕鱼期间遭鲨鱼咬伤死亡。中国外长王毅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在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嗱，咁啊，新闻题要嚟到呢一度啦，而呢今日嘅节目啊，第一个小时嘅节目咧，亦都系嚟到尾声啦。咁啊，当然啦，大家咧有收听我哋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嘅话咧，都知道啦，喺每一个周末啊，无论系星期六啦，定系星期日咧，都会咧为大家送上咧一个非常特别嘅环节，就系第二个小时嘅一啲广东话嘅金曲啦，无论新旧咧，都会咧一一精选咧。为大家送上啊！咁啊，今日都唔例外啦。当然，咁啊喺十点啊至十一点咧呢一段期间咧，就会为大家送上咧。今日精选咗咧好多一啲好歌送俾大家。今日嘅好歌咧都有一啲相对新啲嘅歌咧介绍俾大家噶。咁啊，转头就为大家送上噶啦，千祈唔好走开。阵间咧过一阵就同大家见面。

0: BS Music
1: Music
0: Music。
2: 周末时间轻松听下一个钟头音乐，享受 SBS 广东话带来的周末 Canto Pop。
3: 系啦，听到呢一个音乐咧，都知道咧就系、是、今日嘅周末 Canton Pop 嘅时段啦。大家早晨，我系蔡依文，咁啊都多谢你咧喺呢个星期日嘅早上陪住我啦。咁啊喺我身处嘅呢一个墨尔本咧，就今日都几大雨，朝头早咧翻嚟直播室咧都好大雨吓。咁啊睇翻咧头先，如果有听新闻嘅呢个天气报道都知道啦。咁啊会咧今日似乎墨尔本咧都系一个系落雨啊雨湿都几。湿嘅一个星期日